头枕支架击碎车窗逃生哦。如果说头枕的高度不合适，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会使颈椎损伤成为致命伤。所以说正确的使用才是关键。我们在调整座椅的时候，应该让背部尽可能的直立，使颈部与身体趋于平缓，这样呢才能够降低被追尾时的伤害程度。当然座椅靠背角度并不是越直越好，应该尽量的保持微微后倾，调整头枕高度与头部平齐，或者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行。当车辆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头枕才能够有效的保护头部和颈椎。后脑与头枕之间的安全间距应不超过10厘米，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驾驶者的头颈部安全。对于坐在后排的乘客来说，虽然不需要像司机那样坐得笔直，但也不要肆意的北京瘫。同时头枕也应该调整到合适的高度，防止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伤到头部或者是颈椎。最终啊，还是要告诉大家，出行无小事，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应该注重头枕高度的调节，让头枕成为保护我们的保护装置，随时保持正确的驾驶姿势，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3: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8: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位。
1: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9: 哎，老公，你说咱们的新家需要买一些防火救火的东西吗？
10: 哎，宝宝，我觉得你这个点子好。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帖子，说了好多用来火灾逃生的装备呢。
9: 哎呦，是吗是吗，都有什么呀？跟我讲一下吧，我去买。
10: OK，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手提式灭火器。这个灭火器要配置在便于取用的地方啊，用于扑救家庭的初期火灾，但一定要注意的是防止被水浸渍和受潮生锈。当然手提式灭火器稍微有一些笨重啊，可以买一些小一点的。
9: 嗯，好，我知道了。那还有吗？
10: 还有一个是灭火毯。这种毯子是由玻璃纤维等材料经过特殊的处理编织而成的织物，能够起到隔离热源还有火焰的作用，可以用来扑灭油锅火啊，或者是披覆在身上逃生。哎，对了，这个灭火毯啊要放在固定的位置，我们要牢记它的位置，以便在危急时刻呢能够及时使用。哎，还有一个叫做消防过滤室的自救呼吸器。这种呼吸器啊，就是防止火场有毒气体侵入呼吸道的个人防护用品，由这个防护头罩啊，还有过滤装置以及面罩来组成的，可以用于火场浓烟环境下的逃生自救。
9: 嗯，好，我知道了。但是我之前好像还

0: 听说过一个什么缓降器、
1: 哦、
0: 你知道吗？
1: 你说的是救生缓降器吧？救生缓降器呢，是供我们大家随绳索靠自重从高处缓慢下降的这个紧急逃生装置，主要是由绳索、安全带、还有安全钩、绳索卷盘等等来组成的，可以反复使用，买上之后呢就尽快安装好，以备不时之需了。
0: 嗯，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咱们需要买，咱们家住五层呢。
1: 没错啊。哎，还有最后一种啊，就是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强光手电。这种强光手电啊，具有火灾应急照明还有紧急呼救功能，可以用于火场浓烟、黑暗环境下人员疏散照明和发出声光呼救信号。这个最好就放在咱们床头柜上，这样我们在摸索中就能够取用了。
0: 呀，老公，你懂得可真多。
1: 那你
0: 那你陪我去吧、
1: 啊、
0: 因为这么多东西啊，这么专业的消防器材肯定要去专业的消防器材商店买吧，那不然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怎么办呀？而且我一个人嘛，我也搬不动嘛。
1: 嗯，好吧。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金黄的姑娘，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我没有万语千言留给我，

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在千里秋和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

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和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

鱼香肉丝一直都是川菜的人气担当，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下饭神器。就像红烧狮子头里没有狮子，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一样，鱼香肉丝里也没有鱼，好像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没有鱼，凭什么叫鱼香肉丝呢？有美食专家表示，现在大家吃到的鱼香肉丝啊，其实都不是最为正宗的。最早的鱼香肉丝是跟鱼有关的。有这么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四川有户人家很喜欢吃鱼，对调味也很讲究，烧鱼的时候要放葱、姜、蒜、酒、醋、酱油、泡菜等等去腥增味的调料。有次女主人炒肉丝的时候，为了不浪费调料，就把上次浇鱼剩的菜也放进肉丝里一块炒，没想到呀，饭菜做好后受到了家人的一致好评，由此鱼香肉丝的做法便流传下来。之所以说现在的鱼香肉丝不正宗，是因为尽管炒出来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肉，但是它的佐料必须跟鱼一起制作。正宗的鱼香肉丝必须使用泡鱼辣椒，将鲫鱼与蔬菜一起制作成四川泡菜，然后把四川特产的二荆条辣椒放进泡菜坛里腌制，鲫鱼本身的鲜赋予在辣椒上，这和纯粹用佐料堆砌出来的鱼香味是有本质不同的。再加上正宗的猪肉丝严格控制的糖醋比例以及葱姜蒜等调料的用量，以豌豆尖、玉兰片和木耳丝作为配菜，才能成就特有的咸甜带辣微酸的鱼香味。说到这里啊，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饿了呢？那么晚饭时来一份鱼香肉丝吧。我是乐然，节目的最后请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添加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绒花原唱是李谷一，由刘国富、田农作词，王敏作曲，歌曲发行于2002年，后来由韩红演唱的版本也被作为了冯小刚电影《芳华》的片尾曲。歌词中写道：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硬骨绽花开，离离鲜血染红它，恰好与电影《芳华》的故事契合。电影以1970年到198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所经历的人生故事。那时候的善良是最不值钱的，也是最昂贵的。那时候的青春是过一天少一天的珍贵，只是身在其中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等意识到时，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岁月早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太多无法磨灭的伤痕。片中最善良的两个人刘峰和小平，却在经历了那么多伤痛之后依然知足地面对人生。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韩红演唱的《绒花》。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海燕、海神、电母、海棠，这么多台风的名字把我都给听晕了。台风的名字到底是怎么起的呢？有什么依据呢？
1: 台风，这是它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称谓，而在印度洋地区呢，被称为风暴，在大西洋和东太平洋被称为飓风。1997年，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决定统一台风的命名规则，2000年起投入使用。现行的台风命名表是由14个处于太平洋东海岸的国家共同制定的，一个国家提供10个，一共140个名字。我国提供的名字是龙王、玉兔、风神、杜鹃、海马、悟空、海燕、海神、电母和海棠。一般情况下，事先制定的命名表会按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重复使用，但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命名表也会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命名表有一个除名原则，如果一个台风影响恶劣，

0: 不明昭著，就有可能被除名。这个名称将永远命名给这次台风，其他的台风就不能再使用这个名字了。比如说海燕。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当某个台风的名称被从命名表中删除后，台风委员会将根据那些成员国的提议对台风命名表进行增补。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儿童乘车别再让意外发生。
5: 哎，老公啊，我让你给宝宝买的儿童安全座椅你买了吗？
6: 安全座椅我给忘了。哎呀，别那么麻烦了，让孩子坐副驾驶，你抱着他，我看就挺安全的嘛。
5: 那怎么行啊？
6: 怎么不行啊？孩子一个人在后排坐着，我才觉得不安全呢。
5: 就你心大，没看新闻里那么多不让孩子坐儿童安全座椅出事的呀？而且万一车子发生碰撞，前面的安全气囊也容易打伤孩子的。
6: 哦，听你这么一说还挺严重的，那咱们现在就去买儿童安全座椅去。
4: 在带孩子乘坐车辆时，不要让年纪幼小的孩子坐在车辆的副驾驶座上。在这个位置上，孩子的头部容易被副驾驶前方弹出的安全气囊打伤。12岁以前，他们只能坐在后排，并且要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安全带等安全装备。家长必须反复和孩子沟通，并且每一次乘车都严格要求。我们都知道，不同年龄、不同体重的孩子使用的儿童安全座椅型号也应有所不同。当宝宝体重在13公斤以下时，可以开始使用后向式座椅，并用5点式安全带约束。宝宝稍大一些，并且体重在9到18公斤左右时，可以使用前向式座椅。而当体重在15到36公斤左右时，大多使用增高垫形式的儿童座椅，并配合成人安全带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安全座椅也不是越高越好。如果汽车发生颠簸，底座高度较高的儿童安全座椅离车顶过近，宝宝的头部很容易碰到车顶。座椅的部件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老化，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的使用有效期通常为6年左右。安全气囊的设计是为了保护成年人的，如果是后向式座椅，坚决不能安在前方有气囊的座位上。不管你使用第几阶段的安全座椅，请确保安全带是在孩子的肩部和臀部高度，而非脖子、胳膊和胃部。另外，大多数轿车都配有儿童安全锁，由于好动的天性，大多数儿童都喜欢在车内乱摸乱动。行车途中，孩子一旦拉开车门把手，将车门打开，极易造成严重危险。因此，在接送孩子时，需打开双侧后门的儿童安全锁，然后关上车门，防止意外发生。作为经常

0: 开车出门的家长，首先要学习行车安全知识，注意以身作则，认真按规则驾驶。带孩子开车时，也要保证孩子的乘车安全。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发生火灾后，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啊！遇到任何火灾，一定要匍匐前进哦。相信这些话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时刻告诉我们，发生火灾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但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不少火灾逃生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误区一，逃生的时候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场逃生的时候，湿毛巾可以过滤掉部分的有毒烟气，但是在遭遇火灾的时候，不要刻意找毛巾并且打湿它。如果身边正好有毛巾，打湿又不花费时间，不妨用它捂住口鼻逃生，这样能够减少有毒气体的吸入。但是也不要刻意花时间去找毛巾，也不要花较多时间去打湿它，以免延误逃生的最佳时机。只要身边有棉质衣物，都可以充当毛巾来捂住口鼻，迅速逃生。误区二，逃生的时候必须匍匐前进。火灾呢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一旦吸入，会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极大的伤害。由于烟雾比空气轻，所以说逃生的时候应匍匐前进逃生。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得匍匐。火场逃生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的火灾烟气层的高度来选择相应的撤离姿态。当烟气层离头部还有较大间隔时，就可以直着身体跑出去。如果烟气层分散到头部时，我们就必须弯腰撤离。如果烟气分散到腰部，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爬行，逃离火场。误区三，发生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电梯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可能会断电，导致人员被困。

0: 由于电梯井如烟囱般直通各楼层，有毒烟气会直接威胁被困人员的生命，所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尽可能不要乘坐电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不能坐，在火灾中不可乘坐普通电梯逃生，但如果是在高层建筑内，平时掌握消防专用电梯的位置，在确保安全或有专业人员指引的情况下，乘坐消防电梯能够节约逃生时间。最后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应对火灾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开误区，做到活学活用。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损失险的赔偿范围是什么？前不久，梁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儿。梁先生给自己买了辆奥迪 A6， 当天到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两项主要险种和部分附加险种。前两天，梁先生送孩子上学时，车头引擎盖四周突然冒起浓烟。梁先生扑灭火情后，交警和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梁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公司以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起火原因不明为由拒绝赔偿。那么梁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车险的种类比较多，主要分为基本险和基本险后的附加险。基本险主要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而附加险常见的有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等。按车辆保险合同的约定，车辆损失险只对汽车在以下五种情况发生的损害负责：一是汽车发生碰撞轻覆；二是

0: 出现火灾、爆炸的情况；三是外界物体坠落、倒塌；四是出现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山崖崩塌、雪崩、冰雹灾害、泥石流、滑坡等情况造成的车辆损害；五是运载保险车辆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第九条对车辆失火受损的情况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免除的约定，车辆人工直接供油或高温烘烤或自燃或不明原因火灾遭受车辆受损，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那么本案例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对该起事故做了起火原因不明的认定，据此保险公司援引合同条款拒绝梁先生的索赔申请是有依据的。
1: 不少人认为汽车发生失火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车辆一旦失火带来的损失将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发生事故后一定要积极配合消防部门认真排查起火原因，这是能否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的关键材料。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后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

0: 得等它再大一些。哎，
1: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2: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0: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2: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京广之声，架起京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为什么下高架桥时，明明观察了路况，却还是发生了事故？高架下桥需注意，两侧来车多观察。相信很多车友都享受过高架桥带来的交通便利，但开车下高架桥时，如果没有注意到下桥匝道周围的路况，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你瞧，这位别克车主就是从高架下桥时没注意到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一起来听听看。
7: 我从高架桥上下来的时候着急去办事儿，当时只观察左边没有来车，就开车下来了，结果往右走的时候碰到右边这个车了。
6: 别克车主承认了自己驾驶中的疏忽，那奥迪车主是怎么看待本起事故的呢？
8: 文化路和农业路口，然后是由西向东在农业路口。当时因为是11点钟嘛，我是去学校接孩子，然后我从右拐接孩子去，然后他是下桥，然后他肯定没在意，右拐撞我车上了。
6: 通过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了解到，别克车在从高架驶出向右变道时，与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剐蹭事故。那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责任的呢？
9: 这起事故是由于别克车司机从直行道上右转道并道的时候，与右转道上正在正常行驶的奥迪车发生的刮擦事故。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变道时不仅要注意观察后方有没有来车的同时，也要注意和前方车辆的安全距离。如果避让了后车，却碰到了前方正常行驶的车辆，也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责任。
6: 听完事故情形，听友们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呢？那就是别克车在下高架桥时只观察了左侧的来车情况，这是导致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的机动车一般为左舵车，驾驶员行驶到高架下桥匝道时比较容易观察车辆左侧来车的情况，往往会忽略右侧来车。而郑州市高架下桥匝道的两侧一般都设置有机动车通行车道，下桥时如果没有观察到右侧来车，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从高架桥驶出时，路面的车道会不同于一般的道路情况，比如左转道会出现在直行道的右侧等等。车友们行驶到这样的路段时，一定要观察好车道的变化，不要因为站错车道给自己带来不便。

冬季的到来，咱们的衣服啊是越穿越厚，而咱们车里的空调呢也算是清闲了，基本上用不着再开，因为只需要开暖风就够了。随着空调使用的频率的降低，有些会算账的车主朋友就想了，最近车辆的保养就不需要更换空气空调滤芯了，反正用的也不多。但加行还是要说啊，会过日子没错，但省钱也要省对地方，不然恐怕会适得其反。空调滤芯实质上就相当于汽车的防尘口罩，主要作用是过滤进入汽车发动机的空气，确保进入的空气比较纯净，同时防止进气道滋生细菌，导致车内异味，甚至是影响车内驾乘人员的身体健康。滤芯在日积月累的使用过程当中，上面会附加大量的灰尘，从而阻碍空气的穿过，降低发动机的进气量，进而造成发动机动力下降，行车油耗增加。有些车的空调之所以会出现制冷效果减弱，车上有异味等等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滤芯太脏的缘故。那么我们多久要换一次滤芯呢？通常情况下啊，滤芯的更换频率大约是在5000到10000公里更换一次，或者一季度更换一次。遇到雾霾天气较多的城市的，建议5000公里或者是3个月就更换一次。还有一些老司机更有招，在车辆保养的时候，把空调滤芯、空气滤芯拆出来，用风枪喷喷，把黑乎乎的灰尘吹走，再装上继续使用，这样可以省下上百元。但实际上这样做反而会使更

多的灰尘进入车内，因为用风枪吹过的滤纸，空隙会变得更大，而过滤灰尘的作用就会变小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啊，滤芯脏了还是要直接更换。空气空调滤芯虽然看似不起眼，但是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对于车内空气净化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还是提醒大家，换季以及雾霾严重的时节，千万不要忘了空气空调滤芯的更换哦。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那里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哎，这辆共享单车怎么打不开呢？
11: 哦，这车出了点问题，我们正准备回收维修呢。
10: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提醒，那我再换一辆吧。哎，这辆车怎么显示要微信支付费用啊，师傅？
11: 哎呀，这估计是假的二维码，估计是诈骗，赶紧退出来。
10: 啊，还有假的二维码？
11: 那你以为呢？现在啊，确实有骗子在单车上贴假的二维码，正规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啊，就能够直接骑车，不会跳转到支付界面。
10: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那我赶紧换一辆吧。谢谢你啊，师傅。
1: 向警官提醒您，在借骑共享单车扫码时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单车上有多个二维码，要学会识别真伪二维码。首先，大家最好通过安全渠道下载共享车应用 APP。一般来说，从手机市场下载的 APP 安全系数较高，同时还可以多看看软件说明或网民评论。其次，大家在扫描二维码时也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出现被撬或覆盖的痕迹。另外，若车身上其他位置出现奇奇怪怪的码，千万不要乱扫。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务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龙卷风有哪些特征呢？
4: 龙卷风一般发生在每年的5月到9月，是强对流天气下的产物。龙卷风发生的范围小，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伴有雷电、大雨和冰雹。龙卷风持续时间很短，一般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位移时速约几十公里。龙卷风是大气中最强烈的漩涡现象，影响范围虽小，但破坏力极大。它往往使成片的庄稼、成万株果木瞬间被毁，令交通中断，房屋倒塌，人畜生命遭受损失。龙卷风的水平范围很小，直径从几米到几百米，平均为250米左右，最大为1000米左右。在空中的直径可有几千米，最大有10千米。它的最大风速每小时可达150千米到450千米。龙卷风的持续时间一般仅有几分钟，最长不过几十分钟，但造成的灾害却很严重。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聊聊味道，
1: 让耳朵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在我国的历史中有非常多的故事值得一提，而且很多故事呢也都是跟菜肴联系在一起的。古人为我们留下数以千计的美食传说，江南名菜万三蹄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小桥流水的周庄，您会发现一种特殊配料及特殊工艺加工过的肘子，这种猪肘被当地人称为万三蹄。万三蹄堪称周庄的美食中的一绝，相传为明朝初年江南巨富沈万三家宴必备佳肴。那么本期实在有趣，就带您一起了解万三蹄。话说当年朱元璋刚坐稳江山啊，国库空虚，于是想尽各种办法，这其中呢就不乏把一些有钱人的财富用来填充国库。另外呢，可能是由于朱元璋小时候备受地主的压迫，所以造成了不允许天下有人比他还要富裕的人存在的这种心理。那么此时天下最富有的人会是谁呢？就是沈万三这个人，而且民间还传说他有一个聚宝盆。那么这样一来啊，朱元璋就立马来了精神，于是打算先从沈万三开刀。可当时即便是皇帝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没收别人家的财产呀，得找个理由治他的罪，之后才能堂堂正正的把他的财产收缴国库。于是朱元璋就命人给沈万三传话，说过几天要去他家里做客，让他做好迎接准备。沈万三一听，这可了不得了，皇帝来自家做客，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啊，马虎不得。于是提前就将家里里里外外的翻新了一遍，并且还从各地呀雇来了许多的名厨。这沈万三可谓是费尽了心思，准备好了一切，他就每天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就为了等朱元璋来。当朱元璋终于坐着御轿来到沈万三家之后呀，这一看他家气派的程度，心里仇富的老毛病又犯了。走进去之后，看到里面的装饰，那叫一个豪华，心里更是下定决心啊，要除掉这沈万三。可是这一路上，这沈万三都伺候得非常好，找不到半丁点毛病。直到这最后用膳的时候，他发现了桌上有一道红烧猪蹄，于是心中就有了一计，便指着那盆红烧猪蹄问沈万三：“这个菜怎么吃啊？”因为是整个蹄膀，没法切开。如果沈万三用刀，那朱元璋就可以治他的罪了。因为古时候呀，在皇上面前是不可动凶器的。沈万三机灵一动，从蹄膀中抽出了一根很细的骨头来，用骨头切肉。这个办法保了自己一条小命。朱元璋吃后呀，觉得很好吃，就问沈万三这道菜叫什么名字。沈万三刚一听，还以为朱元璋是在夸他呢，刚准备要回答，突然感觉到这朱元璋似乎正杀气腾腾地看着自己，猛然间醒悟，这猪蹄的猪字跟朱姓同音啊，要是当着朱元璋的面说出来，无疑是犯了欺君之罪。朱元璋刚好有个理由治他死罪，可是不说的话，皇帝同样可以治他的罪。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沈万三灵机又一动，脱口说道：“回皇上，这菜叫万三蹄。”这回答倒是把朱元璋一下给愣住了，几秒之后才说道：“哎，这名字好啊。”就这样，后世有了万三蹄这道菜。随着时间的推移，万三蹄呢也成为了苏州特产。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好猪肘子、白糖、绍酒、酱油、盐、葱、姜及其他的调料。首先呢，将猪肘放进开水锅里煮到五成熟后取出，擦干表皮的水，趁热呢抹上糖色，待它稍微放凉之后呀，放入八九成热的热油中炸到微红，捞出后控进油，用刀在肉面切成

核桃形的小块，肉内加底油烧热，加白糖烧至深红色时，加清汤、绍酒、酱油、精盐、葱姜、猪肘，用花椒、大料、桂皮、砂仁、豆蔻、丁香、草果、小茴香制成一个药袋呢，放入锅中，用慢火炖至八成熟时，取出猪肘，皮面朝上，放到大锅内，加入原汤、葱姜，再上蒸笼，蒸至酥烂。必出汤后呢，把猪肘扣在盘内，之后呢，把原汤放入勺内，加味精烧开，用湿淀粉勾芡，淋上花椒油，浇在猪肘上，这道菜就完成了。吃的时候呢，用猪蹄膀中的一根细骨带刀。万三蹄肥而不腻，肉质鲜美，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周庄人逢年过节、婚庆喜宴的主菜，意为团圆。但是现在很多女性啊都不愿意吃猪蹄膀，因为觉得吃了会长胖。但是这些爱美的女士可能不知道，猪蹄膀呢营养很丰富，含较多的蛋白质，特别是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质，是使皮肤丰满润泽、强体增肥的食疗佳品。猪肉呢同时有活血脉、润肌肤、健腰脚的作用，一般人呢都可以多吃，但是肥胖血脂高的朋友呀不能多吃。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路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京西路由南向北行驶，在农业路左转的时候，他骑了电动车从西边就过来了，然后我左不及就给撞上了。
1: 农业路京西路这个口岸路南，我从西向东直行的，然后他这个车是从京西路往北走右转的，我还往这边错一点，他都还往车上撞。你说他下来要说句对不起就走了，是不是？我又没有啥特别大伤。

开车的这个女司机是从锦旗路转弯上农业路，为避让直行车辆，这是她的主要责任。骑车的男子在农业路快车道上直行，车速相对过高，负有次要责任。另外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千万不要走在这个机动车道上。机动车驾驶员在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直行的车辆，先避让再转弯。这个事故要说不是很严重，建议以后这个司机驾驶员朋友在遇到这种事故的情况下态度好一点，有时候可能一句好话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互不相让，不仅对解决事故不利，还会耽误到自己的时间。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在我国，手机无需插卡就能拨打的电话号码大家都知道，120-110-119，其中接警任务最复杂的就是火警电话119了。在遇到火灾、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群众遇险事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险情时，都能拨打消防报警电话119。几分钟内，他们就会赶到事发地点，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致敬消防官兵，出身军旅的韩红演唱了歌曲《人民需要我》，将消防官兵的形象用歌声演绎出来。绿色的军营，橙色的战衣，红色的战车，银色的水枪，这是消防官兵心中最亮丽的风景。无论是冲入火海还是洪水救援，无论是应急抢险还是保护财产，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消防兵苦战的身影，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固若金汤的守卫。哪怕在死神面前，他们也不会后退一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人民需要我》，感谢所有为生命逆行的英雄。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2: 冬季如何给车辆除冰？
3: 哎呦，老王，在这干嘛呢？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4: 哎，别提了，昨天晚上下雪了，这雪化了以后啊，我车玻璃上就结冰了。这不，我准备往车玻璃上浇点热水，把冰给化了。
3: 别别别，你可别干傻事儿啊！用热水直接浇在结了冰的车玻璃上，玻璃很容易爆裂的。
4: 那这可怎么办呀？等它自己融化，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3: 这你就不懂了吧？车玻璃如果结了冰啊，可以用专门的玻璃冰雪铲，或者是专用的除冰剂去除就可以了。我那儿都有，这就给你拿去。
2: 在下雪天，很多车主第二天开车时会发现车玻璃上结有一层冰，建议车主冬季除冰可采用物理除冰和化学除冰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物理除冰。在遇到结冰的情况时，可以准备一个硬质塑料刮片，当然也可以用专用的玻璃冰霜铲。玻璃冰霜铲更加方便、快捷，而且不伤手。但要提醒车主朋友们，除冰雪时，塑料刮片或玻璃冰霜铲不能来回刮，应该向同一方向推，这样可以防止玻璃被刮伤。第二种方法，化学除冰。目前市场上有一种喷雾除冰雪剂，它是专为结冰的车窗和雨刮器解冻的快速防冰喷洒浓缩液，不损伤车身表面，而且还可以防止再次结冰。即使在零下30度以下的低温时，也可轻松地除去冰雪。同时，它还能防止挡风玻璃下面凹槽位置因为积水而结冰，不损伤车身表面，清理后玻璃光洁，不留条痕。那在使用车后，如何防止车玻璃结冰呢？冬季在用完车后，不要立即锁上车就走人，而是要将车门打开通风，并且用雨刷将挡风玻璃上的雪水再刷一下。等车内的温度降至与车外的温度差不多时，关上车门，锁好车。第二天早晨，只要把挡风玻璃上的积雪扫除，雪下面没有冰，马上就可以开车上路了。其实还有最简单最经济的除冰方法，是使用挡风玻璃遮盖布。遮盖布一般是由国家环保材料制作，耐零下40度低温，双面抗冰霜，防雪冻，只需轻轻一盖，早上轻轻一揭，折叠一下放在包装袋里，热热车就可以出发了。最后还要提醒各位车主，冬季给爱车除冰，记得千万不能用热水浇的方法，因为这样极易损毁玻璃，给车辆本身带来不必要的损害。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有多重要？家住郑州的赵先生前不久贷款买了一辆新的奥迪车，并为其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保险。因为是贷款车，在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一栏中写道，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某银行，未经书面同意，本保单不被退保、减保或当次事故的保险赔偿高于人民币5000元时，保险人必须按第一受益人的书面指示支付保险赔款。后来该车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损失金额为20万人民币，赵先生依据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要求赵先生找金融公司出具一份授权书才能将赔款支付给自己。那么赵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能把赔款直接支付给自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首先从法律角度说，贷款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客户本人，而是贷款公司或者是银行，客户只是拥有这辆车的使用权而已。如果没有按时还清贷款，抵押车辆是要被收回拍卖的，只有将车贷还清后，客户才能真正拥有这辆车。如果不约定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将车险赔偿金直接打给客户，银行不一定知道自己的抵押物已经受损或者是灭失，而客户在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后终止了还贷义务，银行就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受害者。所以在贷款车的保险合同中都会对第一受益人做一个特别的约定。不过车主们也不用为此担心，只要按时还贷，发生事故后贷款公司都会配合客户出具授权书，授权保险公司把事故理赔款直接支付给车主的。
0: 保险特别约定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单的基本条款外所做的其他约定，特别约定的效力优于基本条款。如果投保人没有遵守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就会导致整个保险合同失效。提醒广大车友，如果购买保险时与保险公司达成了特别约定，一定要履行特别约定的内容，否则就会导致自己购买的保险失效。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0: 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爸。
2: 女儿啊，你住院了？
1: 没有啊，我刚在单位开会呢，就把手机关飞行模式了。
2: 哎呀，刚刚接到你的微信，说是撞车了，需要一个手术，还不方便接电话，让我给你转费用。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0: 话都没打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1: 爸，我好着呢，而且我也没给您发微信啊，这一定是骗子发的。
0: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一开始啊，我还真信了，我看微信头像是你的照片，这朋友圈啊也有你发的状态。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之前在新闻上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才没有马上转钱。
1: 爸，这是典型的克隆微信诈骗，我教你一招、
0: 啊、
1: 您呀可以在这个名称备注那儿给我备注一个小名
0: 哦，
1: 这样呢下次骗子再发信息啊，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0: 哦，好，我让你妈呀也备注上，不过你也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啊。哎，关于信息安全，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
2: 以前听说过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生物的，而现在微信也会被克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3: 哦，
2: 那骗子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会先下载用户的头像，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头像全部修改成你的样子，甚至连这几天的朋友圈发的内容也全部复制，摇身变成另一个你。如果没有人细心到查一查骗子的微信号，那骗子就可以以假乱真，借用你的身份与人沟通。等时机成熟，骗子会表示自己之前那个微信不用了，然后请求你的好友重新加他为好友，并伺机向你的好友索要钱财。向警官提醒您，经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你也遇到朋友圈有人直接用微信问你借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好友电话确认，以免上当受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经常听人感叹退朋友圈保智商，微信朋友圈现在好像俨然变成了最大谣言的集散地，但是流言止于智者，对于任何消息我们一定要做到用心甄别，不要受到鼓动。

就随手转发。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汽车圈的那些经典谣言，千万不要再被这些谣言蛊惑了。首先第一个谣言，我们经常会说不要清洗挡风玻璃上的蛋液。如果您在开车的时候有人用蛋液袭击前挡风玻璃，千万不要启动喷水功能并开动雨刷，因为鸡蛋液渗水之后将成白色，阻挡视线高达92.5%。但事实上呢，已经有媒体同行对此进行了实验，鸡蛋打在玻璃上时迅速打开雨刷器并喷洒玻璃水进行清洗，可以很快地清除蛋液，并没有出现像传言当中所说的情况。所以说正确的做法是降低车速并迅速地打开雨刷器，用玻璃水清洗挡风玻璃。当然还有一条蛊惑我们的谣言，说是放在车内的瓶装水随车子在太阳下爆炸之后会使瓶中的有害物质释放，危害健康。其实啊，正规厂家生产的饮用水瓶体不会释放甲醛等有害物质，而一般饮用水包装所使用的 PET， 其稳定性是由聚酯材料的聚合度所决定的。一般来说，当温度小于120度时 ，PET 材料是十分安全的，而汽车内显然达不到如此高温。当然，开封过的水要及时饮用，不要长时间放置了。还有一条谣言说啊，直接熄火或者是点火会毁车。正确的停车方法是踩刹车，先挂 N 档，松脚刹，拉手刹，熄火，再进 P 档。如果停在坡上，第三步就要先拉手刹，再松脚刹，直接从 D 档挂到 P 档，你的变速箱就完蛋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启动车子之前需要把钥匙插进去等几秒，等行车电脑完全唤醒再点火，否则会对行车电脑及发动机造成伤害。曾经有媒体请教过专业的汽车工程师，他们表示啊，上面所说的停车方式和直接挂 P 档熄火对于变速箱来说没有任何区别，而点火的问题也是讹传。因为当汽车钥匙遥控解锁开门的时候，其实已经将行车电脑唤醒了，而且车钥匙内藏有线圈，当你准备插钥匙点火，离锁孔还有几厘米的时候，车钥匙已经通过低频通信与行车电脑连通，在你点火之前的瞬间，行车电脑其实已经彻底启动了。总而言之，喜欢转发朋友圈的小伙伴们，咱们还是擦亮眼睛先了解相关知识，再考虑是否转发吧。拒绝谣言得从咱自个儿做起，不是吗？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过年期间辛苦了一年的小伙伴们一定是忙于奔赴各种聚会，吃着火锅，唱着歌，高高兴兴的，结果呢，爆痘了。吃辣长痘，这似乎是再常见不过的常识，但是这其中真的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按照中医上的解释，辛辣食物容易引起内火，为长痘创造生理条件，而生理学上的解释几乎没有。大家都知道啊，痘痘的生成跟内分泌有关，皮脂腺分泌受阻容易引发痘痘，辣椒素真的能影响皮脂腺的分泌功能吗？目前呢，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辣椒会导致痤疮。吃完辣椒以后，你的小痘痘会发红疼痛的症状只是暂时的。但很多人呀，有个问题，吃火锅的时候呢，一被辣到就狂喝甜饮料，逮着白米饭狂啃，导致血糖像坐过山车，飙的一下就上去了。一觉醒来呀，发现脸上又多了俩痘，气得直跺脚。于是这锅就甩给了无辜的辣椒菌了。可真正让你长痘痘的大坏蛋是糖。白砂糖和我们平时吃的主食，包括像白米饭等，血糖生成指数都非常高，所以下次吃辣椒时可以准备一杯无糖豆浆，不仅解辣，还可以降低整餐血糖值上升率。控血糖更好的办法是主食尽量吃全谷物，比如白米饭呢换成糙米，白面条呢换成全麦面条，即食燕麦换成快速燕麦，拒绝所有含糖饮料，少吃高糖水果和高糖零食，多吃肉，多吃菜。在我国呢，辣椒菌是被黑的最惨的食物，没有之一。长痘不能吃，感冒不能吃，怀孕还是不能吃。其实辣椒中富含的辣椒碱具有止痛、消炎、加快代谢等作用，而其富含的维生素 C 和 E 等微量元素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与蔬菜，而这些元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对皮肤呢很重要。因此吃辣并不会让你长痘痘，但是啊，如果你的皮肤已经长痘痘或者已经有了炎症，那么吃辣呢会促进血流微循环，当血流通过受损的毛细血管就会渗出，一些炎性因子也会渗出来，最后呢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吃了长痘的辣椒，只有本来就长痘的你。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请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风力是怎么划分的呢？
4: 一般我们根据风吹到地面或水面的物体上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把风力的大小分为18个等级，最小是0级，最大是17级。在气象上，一般按照风力的大小划分为12个等级。其实呢，在自然界，风力有时候会超过12级，像台风中心的风力或龙卷风的风力都可能比12级大得多，只是12级以上的大风比较少见，一般就不具体规定级数了。下面呢，用一首儿歌教你牢记风力的等级划分。0级烟柱直冲天，1级青烟随风偏，2级清风吹脸面，3级叶动红旗展，4级枝摇飞纸片，5级带叶小树摇，6级举伞步行间，7级迎风走不便，8级风吹树枝断，9级屋顶飞瓦片，10级拔树又倒屋，11、12级路上很少见。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7: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瀚海北京 B 座停车场负三楼时，向后倒车的时候，我以为轮胎没有上去，我就加了点油门，结果压着他们的电机了。我本来还有急事，想着直接走算了，后来想想还是先报警处理这个事儿吧。
1: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辆轿车在瀚海北京地下停车场倒车时压坏了一个停车位上的一个电机，造成了一个单方事故。针对这样的事故，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遇到这种单方事故了，第一时间一定要拨打110和保险公司电话，不要想着我们没有撞住别人就可以先去办事，回头再报。你一旦离开现场再返回以后，就很可能要接受立案调查，到时候会有扣车呀以及保险公司拒赔的这种现象发生。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1月25号，合肥安利工业园附近一辆80路公交车着火燃烧。
2: 3月18号，哈尔滨一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1: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5: 这孩子，别瞎说。
6: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1: 什么秘密武器呀？
6: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1: 嗯，前后门都有呢。
6: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车门往里打开。
1: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车门呢？
6: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1: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5: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6: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准驾车型与驾驶车型不符，保险公司有权追偿。最近彰化县的马师傅在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时，因为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经交警大队认定肇事车辆需要 A2 驾照才能驾驶，而肇事人马师傅仅有 B2 驾驶证，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因此应由马师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在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对马师傅进行追偿。那么该起事件中，马师傅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追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之所以会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因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释中第18条明确指出，保险车辆驾驶人在无证驾驶、醉驾、毒驾、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对第三人人身损害仍然负有先行赔付的义务。这一规定符合国家设立交强险制度的目的，国家实行交强险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对受害人进行社会救助。那么为什么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之后还要向马师傅追偿呢？这是因为马师傅的行为违反了交强险合同中对驾驶证所做的一项特别约定。马师傅只有 B2 证，显然是没有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的资格的。那么根据交强险合同中第9条的约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发生事故后造成了第三人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后可以向致害人追偿，所以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完全有法可依的。
6: 本次事故给各位车友敲醒了警钟，请大家在投保时一定要注意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只有自身不存在违反合同的行为，且各项条件都符合相关规定，才能拿到保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1998年，林忆莲结婚产女后沉寂了一段时间，她的事业几乎停滞不前。2000年，姚谦为她挑了《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林忆莲最初是不愿意唱的，因为她觉得太土。但是姚谦认为歌曲能带给人温暖，坚持要她唱。策划林忆莲复出的一位操盘手 T 先生，后来听了林忆莲录的样本，觉得是难得的好歌，于是他接下案子并开始制作。至少还有你由林夕作词，戴伟辰作曲，收录于林忆莲2000年1月18日发行的专辑《林忆莲子》中。至少还有你的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低婉吟转，听来令人悲悲切切，却又心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通过林忆莲温暖又细致的演唱，不仅可以作为情歌，还可以表达对母亲闺蜜的爱，是步入21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情歌，也是无数女孩子 K 歌必点的歌曲。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一到冬天，许多司机朋友就会纠结汽车的空调到底要怎么用，有没有必要按下 AC 键，会不会耗油呢？那嘉恒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聊汽车暖风的那些事儿。AC 键也就是汽车空调的开关键。其实啊，车载空调冷风和暖风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夏天制冷时，当咱们按下 AC 键的时候，汽车的空调压缩机就会启动工作，相对来说就会增加油耗。而冬天制热的时候，暖风的热量并不是空调压缩机产生的，而是来自发动机产生的热量。所以说啊，这个时候空调压缩机并不需要工作，基本上不会影响开车的动力，也不会增加油耗。天冷的时候，那些一进入车内就想开暖风的朋友，嘉恒劝您还是不要这么做了，因为您的爱车吹出的只会是冷风，而且越吹越冷。因为刚启动的车子，水箱的温度还比较低，吹出来的肯定就是冷风了。建议大家可以先开出去一段，等水温指针到达中部位置再开暖风。同时啊，建议先开外循环，把车内的冷气排出去，过几分钟再转为内循环。可能还有朋友会问，长时间停车到底要不要关闭暖风呢？答案就是最好关掉。因为长时间在密封的车内开空调，很容易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开暖风在车里睡觉。如果确实需要长时间开暖风，建议大家可以把车窗留一条缝，或者是每过一段时间将车窗打开通风，以防一氧化碳中毒。最后，嘉恒还是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爱惜自己的车。冬天开空调时，如果在干燥的北方，可以关掉 AC 键，可是如果是南方湿冷空气，就不要关了，以免车窗起雾影响视线。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恒，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乐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月薪8000多，看起来很不错啊，我们一会儿一起去试试吧。
2: 好呀好呀，那我们等会儿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
3: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吧？来，给你们一张表格，先把表格填了，然后每人再交300块钱的培训费。
1: 啊，还有培训费啊？
3: 你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在上岗之前公司肯定是要培训你们的，这是必经过程。
2: 那我们的培训费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吗？我们都没有带现金。
3: 没带现金没关系啊，可以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
1: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工资不低，还挺有前途的。主管，那这样吧，我们去银行取一下吧，一会儿再过来交。
3: 好，那你们快去快回，机会可不等人呢。
2: 哎，红红啊，你不会真的要交这个培训费吧？
1: 才不会呢，我那是及时脱身的说辞，这明显就是骗人的。
2: 我觉得也是，我们真应该在来之前先上网核实一下。
0: 向警官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在找工作之前，如果你是在某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首先要确认该网站的合法性和信誉度，比如说前程无忧、智联招聘等。一般来说，合法网站和信誉度高的网站，信息质量是有所保证的。同时还要看发布招聘信息的公司是否被这个招聘网站所认证。其次，为了将岗位描述清楚，用人单位在填写招聘信息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明确的岗位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等，越细致越能判断出公司对这个职位的需求度。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工商局网站查到所有公司的注册及处罚等信息来作以参考。最后，如果发现自己受骗了，可拨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1举报虚假招聘公司，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

0: 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什么是大风天气？它有哪些危害呢？
9: 气象上把六级或六级以上的风称为大风。大风影响着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在大风中，各类危旧房、临时建筑、脚手架、广告牌、娱乐设施等容易被刮倒或刮断，造成经济损失。大风对供电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会吹倒电线杆使其折断，连高压铁塔也有可能被压倒损坏，造成停电事故或风灾。对于交通，大风有可能会掀翻车辆，当路遇大风时，车速越快，车辆越容易失控，造成交通隐患。大风对环境的影响也很严重，它可以刮起地面沙尘或者异物，使空气质量恶化。大风更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严重时还能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7: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3年2月，歌手潘越云发行《胭脂北头》专辑，这是李寿全为阿潘打造的第二张专辑，也是阿潘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顾名思义，它是以北头风尘场所的情爱为主轴的概念唱片。这张《胭脂北头》里最令人称道的，无疑是那首罗大佑词曲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大佑为电影《野雪高飞》中阿潘的风尘女

之一形象量身制作的。当时他是在录音室里陪着阿潘录完整首歌曲的。大佑觉得阿潘太严肃了，希望他可以喝点小酒之后放松一下，有了醉意再来开始录音。没有想到阿潘酒量非常好，把一瓶酒都喝光了却一点事都没有。大佑没有办法，索性让他自由发挥。还好最后这首歌曲的效果相当惊人。当时在录音室里面陪阿潘录歌的还有制作人李寿全、滚石老板段中谈，如今看起来的确是好大的阵仗啊。以下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千杯不醉的潘越云这首非常经典的《野百合也有春天》。仿佛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冬季开车如何降低油耗？
8: 哎，老公，这个月你的加油费怎么多了这么多呀？
3: 现在天冷了，车比平时耗油量会大一些。
8: 这和天冷不冷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汽油在低温的时候不能充分燃烧，而要满足发动机的正常工作温度，就要消耗更多的汽油，所以说冬天费油嘛。
8: 哦，我明白了。
7: 冬季驾车往往因为气温低，汽油燃烧率下降，所以比其他季节更加费油。但做好以下几点，油耗还是可以节省不少的。首先，有两种适用于所有季节的节油方法。第一，所有车都有自己的经济时速，通常情况下保持在2000到3000转，车速在90到120公里每小时之间，行驶时最节油。而且在这个车速范围内行驶，可以大大减少风阻所增加的油耗，保持匀速行驶，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都能够减少油耗的增加。第二，在日常检查和行驶中，如果发现车辆怠速不稳、加速无力、不正常的车轮定位，都应该及时到专业的维修点进行检查，这些问题都会造成油耗增加，按时保养，但不能过度。其次，冬季驾车有它

0: 它特殊的节油方法。第一，在冬季最好使用 10W 到 30W 标号的机油或同等级别的机油，这个标号的机油可以在冬季保持比较好的流动性。非冬季机油在冬季流动性减弱，造成机油粘稠，增加发动机负荷。第二，冬季开车前需要进行热车，原因是冬季时润滑油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发动机、变速箱、变速齿轮等部位，使各个部位有一个良好的润滑效果，减少汽车零部件的磨损，同时减少汽车的油耗。另外，要想在冬季尽量减少油耗，也可以在加完油后，在汽油里添加一些发动机修复剂，这样不仅对发动机好，还可以更省油。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现在快两个月了，咱们去医院给他打一针三联疫苗吧。不过，我只知道这个疫苗是自费的，对于其他的注意事项或者不良反应，我知道的还不是很多啊。
2: 猪爸爸不用担心，我认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对这块很熟悉，咱们去问问他吧。
3: 三联疫苗它是二类疫苗的一种，它主要是用于预防 A 群还有 C 群脑膜炎球菌以及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它例如是脑脊髓膜炎、肺炎、败血症、会咽炎等。这个三联疫苗呢，它主要适用于两月龄到七十一月龄的婴幼儿及儿童，它基本上接种的剂次是，如果在婴儿二到五月龄期间接种的话，它是需要接种三剂次，在六月龄到十一月龄之间接种的话，它只需接种两剂次就行。如果要是针对一岁以上的宝宝，也就是十二月龄到七十一月龄接种的话，只需接种一剂次，这个每针之间的间隔要间隔一个月。
2: 那三联疫苗的接种禁忌都有什么呢？
3: 这个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知对该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者，特别是对

0: 给破伤风类毒素过敏者，另外如果要是患有脑病、未控制的癫痫、抽风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另外如果要是宝宝有严重心脏疾病、高血压、肝脏疾病、肾脏疾病、活动性结核患者以及HIV 感染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另外在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1: 乔护士长，我们都知道宝宝接种疫苗之后要在接种单位停留30分钟，观察孩子的反应情况，没有异常之后才能离开。接种之后适当休息，多饮开水，注意保暖，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那接种完3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什么呢？
0: 他一般的不良反应有发热、发痒，整个宝宝通体乏力、腹泻，然后有一过性的皮疹、红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然后这些反应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24小时内，基本上都可自行缓解，一般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必要时的话可以对症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以上未提及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请及时与我们医生取得联系。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机动车辆保险是什么？小王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在车管所挂上了车牌，也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购买了交强险，本以为万事俱备，可以痛快地上路行驶了。谁知道接下来的几天，小王的手机就没消停过，各种推销保险的短信、电话以及微信，什么第三者责任险、玻璃破碎险、盗抢险、车辆损失险等等，听得小王是云里雾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相信小王的情况也是很多新手经常遇到的，那么我们就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车险的相关基本知识。
5: 汽车保险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强制购买的交强险，其余的我们都可以称为是机动车商业保险。小王接到的推销保险里面所提到的都是商业险中的不同险种。商业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险，包括车损险、三责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另一类必须是在购买了基本险的基础上才能购买的附加险种，主要包括不计免赔险、划痕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涉水险等险种。在大家购买商业险的时候，建议不要盲目的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所在城市的环境来选择不同的组合，既省钱又能得到所需要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机动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车主在行驶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而通过车险将行车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以及损失后果分散并转嫁给保险公司，可以有效地降低车主的损失。
4: 需要提醒大家，在购买商业车险时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附加险只能在购买了相对应的基本险之后才能进行购买。第二，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注意看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避免因为一时的粗心导致无法顺利理赔。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0: 嗯，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

0: 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1: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

0: 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1: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7: 河南省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机制你了解吗？车辆异地遇事故，快处快赔解烦忧。河南省郑州市现在已经推出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它可以使交通事故得到快速、高效、便捷的处理。不过，如果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时，还可以适用快处快赔吗？这起事故就是一辆挂南阳市车牌的现代车在郑州市追尾了一辆本田车。一起来听听现代车对事故的讲述。
8: 从文化路从北向南方向不小心走神了，追尾前面的车辆了。
7: 根据现代车主的讲述，他开车分神，没有观察到前车。那本田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9: 文化路和东风路向南150米左右路西，那个因为前面是红绿灯，我刚停完后面就砰的一声就上去了。下来以后问后面司机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就是在这儿路况不是太熟，走神了，分神了。
7: 通过事故双方的描述，我们了解到本起事故的情形非常简单，交警同志打开快处快赔 APP 软件拍照上传，很快就认定了本起事故的责任。一起来听听看。
10: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追尾事故，双方责任比较明确，后车追尾全部责任。借助这个事故再提醒一下路上开车的司机，在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还要充分的观察路面，看前车会不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有一个提前的预判，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
7: 交警同志利用快处快赔处理机制，很快便解决了本起交通事故。那么关于快处快赔的适用范围又是什么呢？根据郑州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双方在郑州市市区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不涉及第三方，并且没有人员伤亡，双方财产损失均在2000元以下，双方机动车均在河南省内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险的，均可适用快处快赔的处理机制。所以本起事故中的现代车虽然悬挂的是南阳市的车牌，但仍符合快处快赔的规定，也感受了一把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带来的便捷。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松鼠桂鱼是苏州菜肴中的代表作，在海内外呢久享盛誉。这道菜有色有香，有味有形，更让人感兴趣的还有声。当炸好的犹如松鼠的桂鱼上桌后啊，随即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这鱼就像松鼠一样吱吱地叫起来。那么大家知道松鼠桂鱼背后的典故吗？这一期的实在有趣，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松鼠桂鱼的故事。乾隆六下江南时，有一天微服私访来到了苏州，时值阳春三月，桃红柳绿，鸟语花香，

0: 人们纷纷到郊外踏青，城里城外游人如织。乾隆观赏了几处春景后啊，又累又饿，看见观前街上的松鹤楼饭店便走了进去。恰好这一天，松鹤楼的老板给他母亲做寿，里里外外那是忙个不停。乾隆坐了下来很久，终于有一个伙计过来。这店伙计见乾隆身穿布衣布鞋，这鞋上还沾了不少的泥土，以为他是乡里的农民，便懒洋洋地问道：客官吃点什么？乾隆大大咧咧地吩咐说：只管捡那好吃的拿来。伙计心想：瞧你那身打扮，还想吃好的，你给得起钱吗？心里这样想，手里便捡那最便宜的破菜送上去。乾隆一见这菜呀，清汤寡水的，少盐无味，就问：贵店没有再好一点的菜吗？伙计不耐烦了，说：没有。这时乾隆见另外一伙计手拿一大盆喷香鲜艳的松鼠桂鱼从他面前走过，乾隆指着那盘桂鱼菜要那伙计端过来，只听那伙计傲慢地说：松鼠桂鱼你吃得起吗？乾隆听后一时兴起，随手就将身边的那碗汤菜朝伙计脸上扔过去了。
1: Oh, yeah.
0: 随着哗啦一声响，门外又进来了一位平常打扮的长者，他扶乾隆坐下，小声嘀咕了几句。这响声也惊动了松鹤店的店主，他急急忙忙地来到桌边赔礼。这时那位长者从怀里掏出两锭银子，要店主迅速送来好酒好菜。店主看这两人虽然衣着贫凡，但气度不凡，出手也慷慨，心想一定不能小看，不能得罪。于是呢，赶忙把他精心为母亲做寿烹制的松鼠桂鱼啊、锅巴菜、八肺汤等菜肴啊端了出来，摆了满满的一桌，并不断给乾隆赔不是。乾隆见那松鼠桂鱼昂头赤尾，色泽鲜红光亮，入口鲜嫩酥香，并且微带酸甜，觉得往日皇宫里也没这儿做的好吃，于是连声称好。正在这时，不知苏州知府从哪儿听到消息，带着一队人马并声静气地恭候在松鹤楼门口，准备迎驾归府。店里人这才知道，这原来是乾隆皇帝，真是又惊又怕。好在乾隆吃的是很满意，早吸了刚才的火气，临走时还向店主人打听着松鼠桂鱼的做法，并赏了店主一些银子。店主高兴异常，从此便打出了乾隆首创苏菜独步的牌子。后来乾隆第二次第三次下江南时，总是光顾松鹤楼，并点名要吃松鼠桂鱼。松鹤楼的松鼠桂鱼从此就作为传统名菜流传至今。这道菜有色有香，有味有形。当炸好的桂鱼上桌时，随即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它吱吱叫起来，活像一只真松鼠。如若听众朋友您学会这道菜啊，过年过节的时候在亲朋好友面前露一手，那该是多有面子的一件事儿啊。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每一个制作细节都教给您，那么就请您跟实在有趣来学习一下吧。这道菜需要准备好的主料有桂鱼，辅料呢需要准备胡萝卜、黄瓜、玉米淀粉，调料呢需要准备好料酒、盐、鸡粉、蚝油、香油、番茄酱、醋和白糖。第一步呢，我们把胡萝卜切丁，黄瓜切丁。第二步呢是鱼肉改刀，桂鱼去除内脏后呢，鱼头改刀，片下鱼肉，去除鱼骨，去除腹部的刺，顺着方向呢是切斜刀，反着方向呢是切直刀。第三步呢腌制，鱼肉放入料酒，放入鸡粉、盐、蚝油、香油，鱼头鱼肉呢放入玉米淀粉中均匀的上粉。第四步呢就是炸了，锅中烧油，油温至六七成热的时候，鱼头先下锅，炸到定型后装盘，之后呢鱼肉下锅，炸至定型后呢摆盘。第五步呢就是熬汁了，另外起一个锅，加上底油，放入番茄酱。

醋、白糖、胡萝卜丁、黄瓜丁、水淀粉、明油，炒至汤汁浓稠后，将汤汁均匀地撒在鱼身上就可以了。鳜鱼呢，含有蛋白质、脂肪，少量的维生素、钙、钾、镁、硒等营养元素，肉质鲜嫩，极易消化，对儿童、老年人及体弱脾胃消化功能不佳的人来说，吃鳜鱼既能补虚，又不必担心消化困难。吃鳜鱼啊，有落虫的作用，也就是说有利于肺结核病人的康复。同时呢，鳜鱼肉的热量不高，并且含有抗氧化成分，对于贪恋美味又想美容又怕肥胖的女士啊，是极佳的选择。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肥胖成了很多爱美人士挥之不去的噩梦。为了保持良好的身材，大多数朋友都会想要运动减肥。然而很多人坚持一段时间后，总会抱怨运动单调乏味，并且难以取得满意的效果，进而选择更简单的减肥方式，那就是节食乃至是绝食。但许多热衷于绝食减肥法的朋友声称，这种方法比常规的节食更有效，这是真的吗？科学家表示，少给自己找借口。首先，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绝食减肥法并不是说让你从一开始就什么都不吃，那样做是会饿出毛病的哟。该方法的

意思是在你胡吃海喝的间隙找上几天时间不吃东西，而不吃东西的这几天就会让你迅速摆脱自己的大肚腩和大粗腿。这样的做法当然是有科学依据，毕竟胡吃海喝一顿摄入的热量平均到两天，看起来也就和吃两天的减肥食谱差不多。为了挫败绝食减肥效果好的谣言，科学家利用3年的时间追踪了100位肥胖人士的减肥之旅。这100名肥胖人士被分为3组，第一组爱吃啥吃啥，第二组执行减肥食谱，每日摄入的热量为日常所需的75%，第三组采用绝食减肥法，平均下来每日摄入的热量与减肥食谱一致。通过收集的数据，科学家发现节食减肥法的参与者体重平均减轻5.3%，绝食减肥法的参与者体重平均减轻6%。虽然有点差别，但遗憾的是差别并不显著。除此之外，两种减肥方式参与者的心率、血压等相关身体指标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意味着绝食减肥法并没有比正常的节食更有效果。另外，科学家发现绝食减肥法的参与者中放弃减肥的比率远高于节食减肥法，这是由于一顿饱一顿饥让参与者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其实无论采用什么办法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减肥的关键所在。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添加并搜索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多多支持我们哟。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江南，你那边的实习岗位找好了吗？
2: 哎呀，别提了，本来啊，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岗位，还准备以后去工作呢，结果被骗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前段时间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影视公司正在招实习会计，待遇还挺好的，而且还管吃管住，所以呢，我就投了份简历过去，后来公司那边让我去面试。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必须要交1000块钱的实习费用。我刚开始啊还挺警觉的，但是呢，面试官说这1000块钱会在3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全部退还给我，所以我就交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天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1: 哎呦喂，这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作为大四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考研出国的计划，那么毕业后的求职面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校园就好比一座象牙塔，走到社会上开始工作实习时，怎样才是正确打开实习的方式呢？第一，不管你要去哪个省市实习，都要养成先找当地实习网站的习惯，因为当地的大学生实习平台最了解当地的企业状况，他们在审核企业的时候更好把关。第二，不要轻易相信网站上的知名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的骗子为了引起求职者的注意，冒用知名企业的名义，故意夸大薪酬等信息。第三，我们还要看这些企业公开的邮箱是不是企业邮箱，手机号是不是当地的号码，营业执照是否与工商局公布的信息一致等。第四，看似光鲜的人力、行政、财务等岗位收入未必会太高，如果有的企业对这些岗位许诺高薪，你需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在找实习工作时，应端正自己的心态，切勿跟风从众，不要看到其他同学找到实习工作就方寸大乱。好的实习会让你的工作能力更上一层楼，而那些不合适的实习给身心带来的伤害也不可小觑。希望同学们都擦亮眼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私了要谨慎，保存证据是关键。假期期间，北京的王先生自驾去山东玩，不幸被一辆当地车追尾，由于自己的车看着也只是掉了点漆，王先生就同意对方赔500元私了。但在王先生回到北京修车时，却被告知车辆是后保险杠损伤严重，维修费需要上千元。但由于缺少交警的事故认定，而自己没有拍照取证，也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向王先生赔付。在外地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做才能获得保险公司理赔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其实现在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有异地理赔服务，即便是异地出险，也可以顺利的进行报案理赔，与平时的理赔程序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要记得第一时间向交警和保险公司报案，并且保护好第一现场，在保险公司或交警的指导下及时拍照取证。在王先生的遭遇中，王先生作为无责方，应该首先向对方车主和对方保险公司进行索赔，所以在处理这类事故中，最好要留存对方的证件信息，或者是向当地交警报案，留存事故证据。如果对自己车辆受损情况没有十足把握的话，尽量不要与对方私了达成协议，因为这份协议也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协议一旦达成，王先生也就失去了向对方再追加索赔的权利了。
6: 近年来，假期选择自驾游的人越来越多，自驾游的风险也相对集中。警广之声提醒大家，一旦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即使造成的损失不明显，也要尽量避免图省事私了，因为车辆的有些损坏可能在事故当场难以发觉，从而留下隐患。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老公，外面下大雪了，快泡上一壶茶，咱们坐在窗户边，一边喝茶，一边赏雪，绝对惬意。
5: 哎，老婆，你的想法虽然好，但是这下雪天也不能一直待在家里看景不出门啊，我一会儿还要出去办事呢，这么大的雪出门要注意什么呢？
4: 下雪天出门呀，要尽量选择步行或者公共交通工具。走路出门呢，要注意防滑，穿上鞋底纹理较深的防滑鞋，缓慢行走，避开路上的浮冰和积水。走路的时候要远离有大量积雪的树木和广告牌，以防积雪过量导致坍塌被砸。同时要避开挂有冰凌的树枝、电缆和屋檐，选择有脚印或者车辙的地方走，以免一脚踩到被积雪覆盖的坑洼中或障碍物上。行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道路上的车辆保持距离，以防车辆打滑被撞。
5: 好，老婆，我知道了，我现在就把我那双防滑的鞋子找出来。
4: 哦，对了，出门的时候别忘了戴上围巾、帽子和手套，防寒保暖很重要呀。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5: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4: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5: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4: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5: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

0: 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1: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0: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3: Yeah,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females who've gotten their hearts broken. I'm only here to do one thing, and that's to bring it back. So relax, lay down, close your eyes, spread your heart.Check it out. Here we go.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同样是女中音，如果说徐小凤的嗓子有着如同最柔滑雍容的丝绸质感的话，那么蔡琴的声音就是一杯酿造得很好的红酒，醇厚美味，引人回味。而欧阳菲菲，她的声线就是一面手工打造、绝无复制版本的鼓，在激烈时可以敲击出一出将军令，也可以在低头的一刹那温柔中震动出让人迷醉的频率。欧阳菲菲出过不少的国语专辑，都是以精选还有翻唱为主的，比如说在上华时期的出境入境， N 年前听人唱起过，只是觉得出境入境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巧妙，没有想到 N 年之后再次来听，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听歌是需要一定心境的。依稀还记得这首歌曲的 MTV 拍得非常棒，画面当中欧阳菲菲已经有些苍老的感觉了，看看她在海山时期还有百代时期的那些画面，你也会有同样的感慨。时间雕琢的痕迹谁也避不开，只有不老的歌声永远定格在心间。
3: 下雪的机场，我在出境。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呀，亲爱的，我最近都快烦死了。我爸天天去听什么健康讲座，在家里买了一堆的保健品，说是什么可以延年益寿，还可以治愈心脑血管疾病什么的，都花了30000多块钱了。
4: 啊，这么严重，这估计是陷入保健品推销骗局了。那阿姨知道吗？
3: 我妈呀，她也管不住我爸，所以就打电话告诉我了。我爸还想让我妈也去听听呢，急得我都跟我爸吵起来了。
4: 你可千万别跟叔叔吵，这个时候更要跟他好好沟通。我们来听听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2: 国家对保健食品的功能规定包括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视力等27种。如果广告中涉及治疗、痊愈之类的字眼，就是夸大了保健品的作用。如果是国家认定的保健品，在包装盒上都会有蓝色保健食品的字样和标志。在购买保健品之前，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网站。如果保健食品的字样和在网站上都无法查阅的话，就说明是假药了。如果子女遇到自己的父母陷入到了保健品骗局中，除了要告知他们辨别方法之外，还要注重沟通方式。一般来说，处于中老年的父母大多都已经退休，闲暇时间充足，而且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退休金，所以中老年人群体的经济比较独立，儿女们很难干涉。而保健品公司的推销人员为了推销，打电话比子女还要勤。这个时候，子女可以给父母推荐一些比较可靠的医疗公众号，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避免父母迷信保健品。同时，也要多和父母沟通，不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感到孤独，让推销人员趁虚而入。向警官提醒您，对保健品推销要提高警惕。首先要记得，购买商品应选择正规渠道，不要因贪便宜而吃亏上当。但凡遇到陌生号码自称医疗保健等机构，一定查证是否真实存在。同时，不要轻信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的或电话推销的购物信息，不要轻信所谓保健品的疗效确切以及医保返现、特效药、高价回购等说法。最后，在购物、就医等过程中，谨慎填写个人信息，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爸爸，我们去公园放风筝吧。
3: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4: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2: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静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

在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驾驶证丢失被扣分了，该怎么办呢？
7: 你得抓紧时间向公安交管部门去报案登记，以避免驾驶证被别人冒用扣分的情况。因为往往出现这类事情，举证非常困难，申请复议的时候缺乏有信服力的理由，所以呢，建议你抓紧时间带上身份证和2张一寸白底彩色照片去车管所补办驾驶证。一般在申请补换证之后1天内就可以领到新的驾驶证，这样原驾驶证就作废了，就不会再被冒用了。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2018年春晚，歌手那英和王菲再次携手演唱歌曲《岁月》。这样美好的缘分要追溯到20年前的1998年，两大天后首次合作相约酒吧，可以说在除夕那晚唱醉了亿万中国人。相约酒吧由靳淑曾作词，萧白作曲，歌曲所营造的意境很微妙，像爱情，像亲情，也像友情，有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蕴。其实歌曲的创作初衷主题还是相对宏大一点的，它的灵感来源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98年间国家的变化对于人们的影响，写的是人们的一种心情和人们内心对于美好未来的渴望，反映的是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创作者、歌者和听者的丰富的社会情感。歌中所描绘出的美好画面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真实热爱，契合了时代特征和人们的情感诉求。歌曲采用的两个演员也是相得益彰，那英的音色浑厚稳健，很接地气，王菲的声音空灵飘渺，结合在一起，有了那英就有了幸福的真实感，有了王菲就有了对于幸福回味的感觉，可以说是一幻一真。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考期间出事故，保险公司应该赔付吗？王先生在驾驶教练车进行驾照考试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在候考区等待考试的学员发生碰撞，造成人员受伤。虽然驾校有为教练车购买车险，但是交警最终认定此次事故是王先生的全部责任。王先生在事故发生时是未取得驾照的，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否需要赔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在这起意外事故中，虽然王先生没有取得驾驶证，并且在保险条款中对无证驾驶也有免责的规定，但是保险公司还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因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应当由教练员来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在学车期间，学员在教练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练车的行为已经超出机动车驾驶教学活动范围，就属于无证驾驶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也爱莫能助。所以提醒尚未取得驾驶资格证的朋友们，在学习期间一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驾校的规定，不要擅自行动，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需要提醒大家，交通事故发生后有伤者需要抢救的，不论被保险人是否有责任，接到交警部门的通知和医院的清单后，保险公司就应该在相对应的赔偿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但如果事故是在交强险条例规定的无证、醉驾、盗抢车辆、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事故四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垫付抢救费用后是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

0: 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这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1: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0: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之前早上跟大家讲过刹车系统的工作原理，那么在整套刹车系统当中，哪些零件最需要特殊关照呢？而出现异常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子航这期就来说说刹车系统的自检与保养方法。

在整套刹车系统当中，最辛苦的就是刹车片、刹车盘以及刹车油这三位了，他们劳苦功高，更需要您的爱心呵护。先来说说易消耗的刹车片，很多人都会按照公里数来推断刹车片它的寿命，其实啊，更应该考虑您的用车习惯，什么时候该换根本用不着弯腰去看。高档车一般配有感应器，一旦超过预期值，行车电脑就会自动报警，而普通车则自带声音报警，一旦刹车片磨损到极限，边上的警示铁片就会和刹车盘摩擦，发出重金属音效，这个音效也挺高端的，不是吗？只要出现报警，您就应该尽快去修理厂检查更换零件，这时制动力虽然只是略有下降，但可能损伤刹车盘。一般来说，刹车盘的寿命就要长很多了，市区代步的私家车，只要刹车时没有异响抖动，用上10万公里根本不是梦想。正常的刹车盘表面有均匀的光滑的印记，有时下雨之后刹车盘会出现大面积的锈迹，也是正常现象。可假如刹车异常，换了新刹车片也没有解决，那就得检查刹车盘了，如果磨损不大就可以修复翻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维修刹车盘可是一个精细的技术活，修不好只会加剧抖动，所以说还是找 4S 店或者是可靠的维修厂来进行修复吧。那如果磨损太大的话，就只能换刹车盘了。最后要说的是刹车油，如今的刹车油沸点都在200度以上，刹车的热量很难使之气化。不过刹车油会主动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如果高温蒸发了其中的水分，就会影响制动力。所以说假如刹车油的含水量超过3%，那就是该换油了。刹车系统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子航为您总结了一些自检的方法。首先，冷车时踩刹车踏板，如果踩不下去，可能是刹车助力系统出了问题。当脚抬起时，但刹车板不回位，可能是缺刹车油了，可以检查是否漏油。另外啊，当刹车偏软，制动力不足时，可能是刹车盘片磨损过度，缺少刹车油或助力系统施压造成的。最后，当刹车跑偏时，可能是刹车分泵分配制动力不均匀或轮胎出了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一旦觉得刹车不好使，就得赶紧去检查，千万不能将就。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我不能做得太深，难以吸气一阵，话不能说太真，难欺骗听则变，

睡得太深，难以醒，难相见，不听不想不见，忍不住再怀念。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当李宗盛还是木吉他合唱团的一员时，这个组合在台湾金韵奖上以一首散场电影技惊四座。这首散场电影最让人惊奇的是风格各异。

男生混合在一起，竟然达到一种说不出的和谐。而作品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格调清新向上，即便是分手也不让人感到沮丧。正如曲子所唱的，虽然这是最后的一场电影，只是没有伤感的分手。莫吉塔用一种超前的眼光看待当时乐坛的无病呻吟，并且不屑一顾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你的哀愁我再也看不见，因为我不再看见你。电影有散场的时候，音乐要走自己的路。正是莫吉塔这个组合的出现之后，台湾本地的二重唱、多重唱组合像是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当然，李宗盛的个人成就在日后更是无比卓越。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3: 哈，你想得美，我有

0: 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2: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1: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2: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3: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0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1: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3: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0: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酒后想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倒稍安不安。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乔楠，你今天看起来好开心啊，有什么开心事儿啊？
2: 嘉航，不瞒你说，我获奖了。
1: 哦，
2: 我今天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有客服打电话跟我说，为了回馈我经常在他们网站买东西，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款价值1000元的手表，只需要寄50元的邮费就可以了。
1: 啊，一般来说获得的礼物都是包邮的呀，而且这邮费要的也太贵了，有可能是骗局啊。
2: 啊，
1: 网上有这样的案例啊，一般来说消费者交了50块钱，然后得到的可能就是价值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东西。
2: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经常购物并且联系到我的呢？
1: 你不是经常在网上购物吗？肯定是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了
2: 啊。看来啊，还是要警惕网购中奖啊。
0: 虽然网购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也有不少人在网购的过程中上当受骗，并且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针对常见的一些骗局，接下来向警官我为大家提出一些防骗的建议，希望大家提高风险意识，谨防被骗。一，首先记得要找正规网上商城购物，货真价实，售后服务有保障。二，警惕低价商品，如果一种商品太过低廉，而且比同类商品低不少，大家要提高警惕了，除非该商品在参加特价活动。三，网购时如果陌生人给你发送商品网址链接或带有附件的传输文件，要谨慎，可能点击进去是一个假网页，一旦输入信息，账号和密码就会落到骗子手中。四，如果网购时你遇到有人发信息告诉你获得了该公司的奖金或奖品，然后让你汇一笔小钱去确认，或者让你支付邮资以便邮寄，这时一定要记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轻信，避免上当。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谁不曾有过年少轻狂的岁月？那是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印记。少年时期的歌手齐秦，整日穿着瘦腿牛仔裤，一副狂放不羁的样子。后来由于一场酒后斗殴，他被送进了少年感化院，从此与世隔绝，每天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思考人生，在狱中度过了难忘的3年半时间。那个时候，姐姐齐豫每周都要去看望齐秦，给他带去了一把吉他，逼着他从音乐中找回自信。也就是从那时起，齐秦才真正迷上了音乐，每天渴望着外面的世界。这段独特的经历让齐秦创作了这首经典代表作《外面的世界》。简单的旋律唱出了歌者的心酸还有无奈，而齐秦也凭借着桀骜不驯的浪子形象，从发型、服饰、墨镜成为了无数热血青年争相效仿的偶像。歌曲被收录在齐秦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冬雨》中。1991年，齐秦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收录在专辑《柔情主义》里。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歌手孟庭苇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行了专辑《纯真年代之民歌精选》。说到民歌精选，当然就少不了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孟庭苇当年学弹吉他也是因为这首歌。在很久以前，他看了一部叫做《野雀高飞》的电影，有一幕影像至今深印脑海，那是歌手潘越云坐在一座白色教堂爬满牵牛花的围墙上，很潇洒地抱着吉他弹唱，风吹过他的长发，阳光一片金黄洒在身上，他唱着野百合也有春天，仿佛漫山遍野的纯白色百合都在自在绽放。为了那幕影像，孟庭苇发誓学会吉他，要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在阳光下非常舒服地唱歌。这一天后来终于到了，1994年，为了能够续约成功，唱片公司拿出了最大诚意完成他的心愿，制作一张孟庭苇梦想中的校园民歌专辑。以下就来听《野百合也有春天》，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孟庭苇演唱。

别老道的想做报告，比崇拜还单调。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异乡人是音乐人李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李健作词作曲，第一版收录在李健2007年4月发行的专辑《想念你》中，新编版收录在李健2013年9月23号发行的精选集《李健时光》中。这首《异乡人》是写给所有背井离乡的游子，希望每个北漂的人听到这首歌都能够得到安身立命的安慰。异乡人 MV 特地安排在台湾最著名的河口峡天暮色中采景，坐在淡水河中的小船中，远眺寂静的观音山，李健深深感叹山水的美好。可就在拍摄时，船疑似撞上了不明物体，船体剧烈摇晃，李健险些跌倒，但他笑着说，不碍事，如果掉下去可以把淡水河当成我家的黑龙江，下去游泳也不错啊。第一次听《异乡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歌词平淡无奇，没有一点华丽的词藻，但正是这些简单到极致的句子，总能在不经意间击中自己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李健用诗一样的情怀，隽永宁静的音乐，唤醒我们关于故乡、爱人、朋友的种种记忆和美好的感念。一起来听《异乡人》。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出道多年的歌手孟庭苇，不仅人美歌声甜，还是一位文笔非常好的才女。在发行的21张专辑里，就有10首歌是她自己填的词。在一项歌迷喜好调查中，粉丝最爱的歌曲不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竟然是一首非主打歌，也是孟庭苇自己填的词，叫做《忘了》。对于这样的投票结果，孟庭苇说，很多歌迷喜欢这首歌曲，是因为歌词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你是飘过窗的云，却停住我心里。他们把那朵飘过窗的云想象是孟庭苇，感觉他们的相遇是一场美丽的缘分。至于为什么取这样一个有点奇怪的名字，孟庭苇曾经回忆说，当初他把歌词交给公司，忘了写歌名，后来在香港做宣传，接到公司电话来询问歌曲名字，自己一下子忘了，旁边造型师忙说，不用想了，就叫忘了，忘了也很有意境啊，于是就这样定了歌名。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伴着开头整齐的古典节拍，澳大利亚爵士天后伦卡用她标志性的甜美嗓音带出了歌曲的同名主题 We are the brave， 我们是无畏的勇士。 Brave 仿佛一桩强光映射在每个人的心中，伦卡依然是大家印象中那个灵气活现的音乐精灵，在这甜美的歌声当中却散发出一股笃定的而颇具力量的光芒。 We are the brave 是一首两分多钟的作品，短小精悍但却极具力量，它仿佛是一针强心剂，化解着这个岁末淤结于心的焦躁与忧虑，化解着那些颓废与踌躇。它以勇敢 brave 自由 free 力量 power 这些看似直白但意蕴深厚的品质，号召并鼓励每一个人用行动来追寻心中所要的生活。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

0: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算不算太高？
1: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2: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2: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3: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4: 假如爱有天意是李健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突围赛中翻唱韩国电影的主题曲，并且亲自动笔填写中文歌词的歌曲。这首歌曲也帮助李健获得第三季《我是歌手》的冠军。2015年7月17号，李健受邀为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轮·彼岸》演唱电影推广曲《假如爱有天意》。李健坦言是资深的韩剧迷，他在2002年到2003年间看过100多部韩国电影，并表示自己当时的音乐创作有很大一部分受到韩剧的启发。李健10年前就看过这部电影，主题曲的旋律一直在心里放了很久。这次填的歌词主要是想表达片中爱情的无奈之美，为将《假如爱有天意》这部电影中的意蕴用歌词完整地表达出来，李健特意在重温这部电影之后才动手填词。这首歌曲歌词由李健本人亲自撰写。

字一句都体现了这位音乐诗人对于爱情细腻的理解。温情优美的旋律伴着他柔情无限的演唱得到了最美的升华，他将人们在爱情的摇摇欲坠的边缘感唱得透彻，也把孤独唱成了让人羡慕的归宿。一起来听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

0: 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1: 我刚考的驾照，照片背景是红色的，但是看到别人的照片背景都是白色的，请问这样正常吗？
2: 咱们国家的机动车驾驶证行业标准当中，对于驾驶证的相片是有明确规定的。驾驶员提供的驾驶证必须是申请驾驶证业务前6个月的一寸、直边、正面、免冠彩色、本人、单人、半身证件照，背景颜色是白色。所以啊，你红色背景照片的驾驶证显然不符合质证要求，建议你呢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符合要求的证件照片到交警部门重新核发驾驶证，避免上路被交警查扣的时候产生争议和麻烦。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你洗完澡没有呀？今天走了一天路，累死我了，我要好好冲个澡。
2: 哎，来了来了，哎，我出来了，去吧去吧，水正热乎着呢。
1: 那行，我去洗澡了啊。哎，你看你洗完都不说把地上冲干净，都是沐浴液，我要滑倒了怎么办？
2: 哎，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下次一定注意。那洗完澡之后呢，我先把沐浴液给冲干净，然后呢再拿个拖把把地也给拖了。另外啊，我现在上网就去买个防滑垫，不会让你滑倒的，别生气了，乖。
0: 向警官提示您，夏季浴室的使用频率大大提升，香皂、香波和水的混合会使地面变得很滑，不论是进出浴缸还是淋浴，使用浴垫、防滑垫很有必要，还要记得使用完毕后冲净脱干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45天披星戴月，14万多海里乘风破浪。2017年12月1号，第26批护航编队圆满完成使命任务，返回舟山某军港。为了迎接他们的凯旋，海军发布了原创单曲《和你一起去远航》。歌曲由焦健作词，黄俊杰演唱，歌词中运用了大量的拟人手法。一路伴飞的海鸟是为我暮云耕海助威呐喊，跃上甲板的飞鱼是追随我走向深蓝的铁杆粉丝，就连那骄傲的海豚都在成群地为我起舞歌唱。这种暮云耕海的浪漫绝对是海军专属。投身新时代强军实践，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人民海军责无旁贷。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原创歌曲《和你一起去远航》。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半坡起步，你知道该怎么做吗？生活中的驾考科目半坡起步。半坡起步不仅是驾驶证考试中的一个科目，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半坡起步的情形。这不，一起发生在郑州市地下停车场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半坡起步操作不当导致的。先让我们听听肇事司机是怎么说的吧。
3: 上海北京出地下停车场，就是高估车排量了，二档上坡，然后熄火了，然后溜车就撞上了。
2: 后车司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经过是我从瀚海北京地下负三层往上上，然后我前边有一辆车，然后就是我们在行进途中，他忽然间往回倒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倒在我那个车上了。
2: 这种半坡起步熄火导致的交通事故，交警同志有什么建议呢？
5: 这期是停车场出口坡道上发生了事故，前车了是个手动挡，它二档起步导致动力不足，车熄火并向后滑，造成后车的损失。这个事故是前车的责任，提醒手动挡的车辆的驾驶人，坡间起步或者上坡的时候一定要用最有力的档，就是最低档，另外控制好手刹和脚刹，这样可以避免事故。
2: 那么半坡起步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呢？手动挡车辆的一种半坡起步的方法是在踩住脚刹的同时慢慢松离合板，感觉到车身抖动时再松刹车，轻点油门，车辆就向前行驶了。自动挡车辆半坡起步方法是先把档放在 P 档上，拉起手刹，起步时应挂上 D 档，然后松手刹的同时满踩刹车，然后轻点油门，让车辆慢慢起步。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多练习，掌握半坡起步的